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英国歌手 James Arthur， 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Back From The Edge 当中，也是一首关于爱情跟承诺的歌曲，歌词说的是对爱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望。那整首歌优美的旋律，节奏感比较强，包括 James Arthur 的演唱呢也是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成为他代表作之一。那歌曲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比如说在英国单曲榜就登顶到冠军，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是停留了长达52周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首歌的传唱度。那说到 James Arthur 是2012年英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的第9季的冠军，他的音乐是以融合了摇滚、R&B 跟嘻哈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Arthur 带来 So You Won't Let Go，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从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乡村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坦率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的化学反应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在 Morgan Wallen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第27首歌，也是他们继大热单曲 I Had Some Help 之后呢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有看一部系列的青春歌舞剧哈，它叫做 Perfect Pitch， 这是其中的一首主题曲。然后最近也在关注这三部电影，重新去回顾一下。我感觉有时候青春励志的这种歌舞片呢，非常适合你在整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去关注一下。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最近发表了新单曲的共和时代 Van Republic， 歌名叫 Need Your Love。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的曲风，用真挚的歌词跟动人的旋律完美展现了乐队的标志性的风格。那最近他们也在举办全球的巡回演唱会哈，中国也有他们的这个巡演的目的地。那 One Republic 拥有像 County Stars、 Apologize、 I Ain't Worried、 Run 等多首全球的热门金曲。乐队呢用标志性的激昂的曲风跟饱含深情的叙事内核，至今都吸引着全球数百万歌迷。自出道以来，仅仅在 Spotify 平台 One Republic 的歌曲播放量就突破了50亿次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新单曲吧，同时也期待他们的巡演能够有更多的好成绩，也会在这期间呢发表更多的新作品给我们来听。有请共和时代送来 Need Your Love， 需要你的爱。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回来，这里是爱是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分享这首歌，想问各位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回的是2012年，回到那个属于 Taylor Swift 她的红色季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红遍全球，让无数人跟着合唱的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不仅是 Taylor Swift 的从乡村小公主成功转型为流行天后的里程碑作品，更是她第一首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特别有趣，据说呢是 Taylor 在一次和朋友的吐槽自己那段分分合合的恋爱循环的时候呢，被身边的制作人捕捉到了灵感，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分手宣言。歌词那种又气又好笑斩钉截铁的态度呢，简直是太有画面感了。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呢是霉味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Rat 当中的主打单曲，它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分手歌，更是它从乡村小天后正式进军到流行女王宝座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标志着她当年开始风格的重大突破，也是首次跟著名的流行制作人Max Martin 来合作，抛弃了以往单纯的乡村风格，融入到了泡泡糖流行乐和电子元素。整首歌的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很洗脑，那一种跳跃感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动起来。所以马上听这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曾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新歌更新区，还有流行歌必听区，现在开始了。你如果也喜欢挖新歌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最近迷的是什么。现在准备了这首歌，我们有 Lady Gaga 的 Glamorous Life。

0: 歌手 Rayer 形容音乐是自己的疗愈方式，他想为自己制作能够与世界分享的音乐药方，为那些需要的人创造一个拥抱床或者是柔软的地方。 Nightingale Lane 这首歌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集中体现了。现在一起来接受他的治疗吧， Nightingale Lane。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ingale Lane.

首次发现，带来了跨世代的共鸣。那流媒体啦，还有短视频平台的结合，让音乐不仅是回忆，也成为了实时潮流。而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呢，就是这个现象下的全球头号热曲。我们马上给你播出。

电视剧 Stranger Things 呢，不仅让新歌火爆，也重塑了经典的听觉体验。 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David Bowie 的 Heroes 等等老歌都被年轻

从2015年到现在 Lush Life 这首歌迎来了第二次的高光时刻。 Zara Larsson 的这一首成名曲呢靠着社交媒体掀起了新一波的热潮，成功杀回英国排行榜的前十了，也让他的这个 Hitmaker 的身份更加稳固。现在我们就来感受 Lush Life。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 Taylor Swift。那虽然这首歌现在不是销量最高的，但是呢，它靠着电台慢慢的扩散，属于是越听越有感觉的类型。你是否跟上潮流，慢慢喜欢上这首歌了呢？马上给你播出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来一首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那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他也开始面对一些变化了，比如在餐厅就是被认出来，需要调整位置避免影响别人。他说这种感觉很奇怪，但也接受，因为这是他的选择之路，只是现在生活上就是多了很多被看见的时刻。你觉得你会享受这一种，还是害怕这种被认出来的感觉呢？先来听听 Back to Friends。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回味无穷的。如果还不够，那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明天不见不散。Ask yourself that.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唐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坐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再见。

节呢，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

Express

除了饰演的非常好，那没想到歌也唱得这么好，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出他非常美妙的音色。越是简单的歌曲呢，越突出一个人的嗓音跟他的声线，所以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棒。接下来听到这首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萧亚轩所带来的天使暂时。

现在呢，网络上不是有很多的美妆视频吗？当然有很多这个女生当起了美妆的博主，很多这个爱漂亮的女生们都是看着这些美妆博主们的视频，然后学习了一手化妆的技巧。最近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妹子的这个美妆视频拍得非常好，而且她这个技术也非常的纯熟。后来呢，她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解密的一个视频，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在骂她，后来呢，她就以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她其实是一个从脖子以下都是一个瘫痪的一个病人，所以她拿起刷子，每次要化妆，甚至是扭开一个瓶盖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力跟不方便。可是呢，就这个样子，她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妆博主。跟她平常的练习跟努力，还有她对人生积极、自信、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跟精神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很多人看完她的这个视频，了解出背后的故事之后，就对她更加的敬佩。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Over the Rainbow》。

在呢，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他们是精品咖啡店，也可以说有一类叫做网红咖啡店，因为呢，这个店面装潢都会特别的好看，适合女生在那里狂自拍，可以拍一下午都不会厌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商机哈。继续来分享这首《温柔撞击》，来自于曾沛慈。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听到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来

据他自己说，要感谢伤害他的射手座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的特质让他会被同一种类型的男生吸引，也容易被这一类男生伤害。情商过后，他的经纪人说，好在有这一些好作品留下来，某种程度也要感谢这一段情商的经历。不过伤了之后，自己也说再也不要认识射手座男生，该散的就早点散了吧。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张瑶荧光。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好感觉》。

人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那是最天真的无知无畏，那是最好的年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只求让他多看自己一眼就心满意足。可就像那句话说的，初恋就是用来失去的，爱一个人低到尘埃里，多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于是我们还是会怀念当初的自己。接下来听到忘了怎么说再见，来自于马旭东。

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听到吴克群所带来的《赞赞几杯》。

的情歌简单又明了，远离凡尘俗世的音乐诗人，呈现的是现代人追求古典爱情的浪漫主义，夹杂着宿命、无奈、无助、痴情、缠绵、纠结与失落，可以说是中国人《红楼梦》情节在现代情歌中的完美呈现。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来自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牌对王牌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也许真的是他说的这样，爱对了人才是最好的保养品。接下来分享这首《知心朋友》，来自于李行亮还有李宗霖。

这首歌副歌的部分特别的洗脑，就算你不喜欢，听了之后也会跟着哼。遇到难搞的工作会哼，吃完了晚饭看着一水槽的盘子会哼。怎么将脑海里那一首反复循环的词句删掉呢？让新的一句住进去就好了。来听到梁文音所带来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放慢生活节奏，放慢节奏。现在 Asia FM Asia Afternoon Music，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0: 网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继续来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

那现在已经是15:44。继续来送上这首《年轮》，来自于光良。

时的爱情好像都是这样，会因为感情上的一件小事和对方争吵到面红耳赤，仿佛不共戴天。那些矛盾是本来只要一方低头说一声抱歉就可以解决的，可就是因为年少气盛，双方总是各自耗着面子不肯低头。年少的爱情是这样的，有时很冲动，有时却又很美好。送上这首《装醉》，来自于张惠妹。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不止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新歌更新区，还有流行歌必听区，现在开始了。你如果也喜欢挖新歌的话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最近迷的是什么。现在准备了这首歌，我们有 Lady Gaga 的 Glamorous Life。

0: 歌手 Rayer 形容音乐是自己的疗愈方式，他想为自己制作能够与世界分享的音乐药方，为那些需要的人创造一个拥抱床或者是柔软的地方。 Nightingale Lane 这首歌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集中体现了，现在一起来接受他的治疗吧。 Nightingale Lane.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ingale Lane.

电视剧 Stranger Things 呢，不仅让新歌火爆，也重塑了经典的听觉体验。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David Bowie 的 Heroes 等等老歌都被年轻人首次发现，带来了跨世代的共鸣。那流媒体啦，还有短视频平台的结合，让音乐不仅是回忆，也成为了实时潮流。而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呢，就是这个现象下的全球头号热曲。我们马上给你播出。

2015年到现在 ，Lush Life 这首歌迎来了第二次的高光时刻。Zara Larsson 的这一首成名曲呢，靠着社交媒体掀起了新一波的热潮，成功杀回英国排行榜的前十了，也让他的这个 Hit Maker 的身份更加稳固。现在我们就来感受 Lush Life。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 Taylor Swift。 那虽然这首歌现在不是销量最高的，但是呢它靠着电台慢慢的扩散，属于是越听越有感觉的类型。你是否跟上潮流，慢慢喜欢上这首歌了呢？马上给你播出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来一首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他也开始面对一些变化了，比如在餐厅就是被认出来，需要调整位置避免影响别人。他说这种感觉很奇怪，但也接受，因为这是他的选择之路，只是现在生活上就是多了很多被看见的时刻。你觉得你会享受这一种，还是害怕这种被认出来的感觉呢？先来听听 Back to France。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回味无穷的。如果还不够，那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这首歌送给你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明天不见不散。

0: 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马上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送上这首爱人好累，来自于

研究发现啊，茶叶当中还有一种名为儿茶素的抗氧化剂，可以增加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改善肌肉的耐力，有助于对抗疲劳，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经常喝绿茶效果会最为明显而显著。

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马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蝴蝶是花》，收录于孟庭苇在2006年的9月发行的专辑《幸福感》里。这张专辑所要呈现的呢，就是以正面和希望的观点，用歌声的传播以及分享来表达出从爱情甚至到生命的一个积极的人生价值。

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蓝莲花》，由许巍演唱的，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写给唐朝著名的僧人玄奘法师的。

现在时间是18:45。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辑者皮袍下的笑。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月光地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这首歌呢是由梁文音儿演唱的，在抒情歌的旋律底下铺上了电音节奏和多重的和声，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仿佛在我们的前行的路上总有一些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像亮光一样的指引着我们向前行。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英国歌手 James Arthur， 他演唱了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Back From The Edge 当中，也是一首关于爱情跟承诺的歌曲，歌词说的是对爱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望。那整首歌优美的旋律，节奏感比较强，包括 James Arthur 的演唱呢也是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成为他代表作之一。那歌曲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比如说在英国单曲榜就登顶到冠军，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是停留了长达52周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首歌的传唱度。那说到 James Arthur， 是2012年英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的第9季的冠军，他的音乐是以融合了摇滚、R&B 跟嘻哈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Arthur 带来 So You Won't Let Go，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有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从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

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有看一部系列的青春歌舞剧哈，它叫做 Perfect Pitch， 这是其中的一首主题曲。然后最近也在关注这三部电影，重新去回顾一下。我感觉有时候青春励志的这种歌舞片呢，非常适合你在整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去关注一下。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最近发表了新单曲的共和时代 VanRepublic， 歌名叫 Need Your Love。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的曲风，用真挚的歌词跟动人的旋律，完美展现了乐队的标志性的风格。那最近他们也在举办全球的巡回演唱会哈，中国也有他们的这个巡演的目的地。那 VanRepublic 拥有像 County Stars、 Apologize、 I Ain't Worried、 Run 等多首全球的热门金曲。乐队呢用标志性的激昂的曲风跟饱含深情的叙事内核，至今都吸引着全球数百万歌迷。自出道以来，仅仅在 Spotify 平台 OneRepublic 的歌曲播放量就突破了50亿次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新单曲吧，同时也期待他们的巡演能够有更多的好成绩，也会在这期间呢发表更多的新作品给我们来听。有请共和时代送来 Need Your Love， 需要你的爱。

感谢回来，这里是爱是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分享这首歌，想问各位，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回的是2012年，回到那个属于 Taylor Swift 她的红色季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红遍全球，让无数人跟着合唱的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不仅是 Taylor Swift 从乡村小公主成功转型为流行天后的里程碑作品，更是她第一首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特别有趣，据说呢是 Taylor 在一次和朋友的吐槽自己那段分分合合的恋爱循环的时候呢，被身边的制作人捕捉到了灵感，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分手宣言。歌词那种又气又好笑斩钉截铁的态度呢，简直是太有画面感了。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呢是霉味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Rat 当中的主打单曲，它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分手歌，更是他从乡村小天后正式进军到流行女王宝座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标志着他当年开始风格的重大突破，也是首次跟著名的流行制作人Max Martin 来合作，抛弃了以往单纯的乡村风格，融入到了泡泡糖流行乐和电子元素。整首歌的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很洗脑，那一种跳跃感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动起来。所以马上听这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在 Asia Touch Music。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Asia FM。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

时间21:16，送上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

在了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发行。最初呢是由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以单曲形式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更加具有典型的柯式风格。

想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得越远越好，不知不觉真的就走出了很远，和他们相隔千山万水。有一天猛一回头，你发现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线牵着他们。那个时候呢，父母已经变老，腿脚不再利索，于是你又折回去重新看他们。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你变成大人了，而他们变成孩子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郁可唯《时光正好》。

起精神来，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是由陈思宇作词，收录在专辑 Cindy with You 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流行风格的歌，而且王心凌把它唱出了

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分享这首《重生》，来自于丁宇。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首唱《男人女人》来自于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梁静茹《孤单北半球》。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就在二 a 等于二碳就在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这首热情的沙漠最早的原创的是一个双胞胎的组合，时间是1973年，中文版的最早呢是来自欧阳菲菲，后来被黄小琥所翻唱。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你太想要得到的话，你就会把它看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里面给抽出身来，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不要刻意的放大它。接下来要听到《我不是装傻》。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似乎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异性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互相之间不侵犯，不被打扰彼此的感情生活。你在无助的时候能够陪你说说心里话，能够给你一个肩膀依靠，也能够静静地看着你的眼睛微笑地说，现在都过去了，对吗？

0: 上十一点喽，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黄立行还有刘若英的分

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继续远送上王菲所带来的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就在二 a 等于二碳就在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5。继续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来听到冷静和热情之间，来自于易烊千玺。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害怕》，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

很多人被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打动，但也有很多人曾批评过她没有唱功。但在我看来，奶茶唱歌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讲述，她的歌声里仿佛天生就有着一种透明的质感，倾注着真挚的感情，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俘获人心。接下来送上这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0: 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你送上曾曦，讲真的。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听到这首

0: 音乐尽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来听到1920，来自于邰正宵。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送上夜的诗愿来自于江美琪。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得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这首歌叫做因为爱过你。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最近这些年，齐秦一直都在翻唱别人的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于张学友的《情网》。

些事情我们之所以执着，是因为我们真的对他已经付出很多，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自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执着到底有意义吗？那这些执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除了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听到谢玉馨这首《第三天》。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我们听到来自谢荣啊这首《哭不好的伤》。

胸怀这件事情，从小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关于胸怀这件事情是需要跟着你的阅历来成长的。或许呢，你所谓的空谈宽广的胸怀其实是需要人和事，而且也不分男女啊、我觉得呢，男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小气，而女人呢有时候会非常的宽容。所以呢，怀里的胸怀决定着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真的你的内心是晴朗的，是广阔无垠的，或许你也会活得开心很多。我们听到的是凡凡的《我怀里的天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不完美》。

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呢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继续来送上苏慧伦所带来的左撇子。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喽。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和你继续来听好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子的这首《可惜》。

因为爱一个人所以要离开这个人，因为呢你们并不是呢这个世界上的对方的 Mr. Right， 而且呢那一首做你的男人呢也是唱的刻骨铭心，张信哲的歌。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要听到这首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同样呢也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交错交织的爱情悲剧。来听到这首青春万岁，来自于信乐团。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雨一直下》。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继续来听到心安理得来自于小狠人。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应该说每天的黄昏之后和天亮之前是属于我们自己休息的时间，那在黄昏之前和天亮之后，我们都是在辛勤的工作，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可能都是我们可能好好把握来实现自己的时间。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生息息。听到的是梁博的这首 Blue Sleep。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动力火车的《我答应你》。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我要一种感觉》。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听到水木年华的蜗牛的家，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分享这首《理想时代》，来自于小雨。

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分享他不爱我，来自于莫文蔚。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佳。

属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送上尤克里林还有伍思凯所带来的《有梦有朋友》。

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照顾好你自己。相信有一个人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珍惜。分享这首《违心的情话》，来自于唐古。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玄子，一首《幸福未满的恋人》。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一首很老的电视剧插曲，而今天再翻出来听依旧会觉得非常的好听，是来自邰正宵的《我爱你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有个这样的人爱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美好呢？其实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一个人在爱和支持着我们的心，当你明白这一切，请你好好的珍惜。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16，听到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成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成。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恋风恋歌》。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于林忆莲。

小象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分享这首《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活总是两难，再多的执着，再多的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或许我们都一样，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来听到这首刺猬，来自于中文。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艺珍，一首《说爱我》。

如果你是80后又或者是90出生人，一定会记得《屋顶上的绿宝石》这部剧，由孙俪和霍建华主演，讲述了一段纠结的家庭背景衍生出几段相恋却又无法结合的爱情，上一代无解的恩怨情仇导致下一代的悲欢离合，循环这条爱情交缠的轨迹，故事就在歌曲中拉开了序幕。听到这首《铁了心爱你》来自于刘德华。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分享这首许愿树，来自于郑中基。
2: 夜满天雪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抑制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分享一首《画心》，来自于张靓颖。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

好的时候，要经常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你觉得不爽，那就抬眼看看窗外。其实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块小的阴影里。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走出去，因为你怎样走都是在向上。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分享《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风风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继续来听到这首《自娱》，来自于王菀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这首自然和你有关，来自于陈雨欣《

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而当你知道了这首歌曲背后的那个 MV 的故事，可能你会更加的被感动。老男孩的梦想依然还在，可是男孩已经加上了一个老字。现在最感动我们的其实还是那个情字，就好像是昨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现在地方电视台有的时候也在苦恼说，现在真的无法再创造若干年前那个一台电视机然后一部连续剧就可以造成万人空巷的结果了。有的时候想想看，难道是真的现在选择越来越多了吗？生活方式越来越复杂了吗？其实我觉得真正是好的东西，真正是从内心出来的东西，它才是最动人的。就好像是这样的歌，分享这首《派对动物》，来自于五月天。

0: 音乐尽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生活、时间，包括我们的爱情，都是这样的，就像是你手中攥的那一缕流沙一样，你攥得越紧，它可能流失的就越快，顺着你的指缝悄悄溜走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把手摊开，摊开了之后，你发现你拥有的是整个世界，让沙子随风而去吧。攥起来是一缕沙，摊开之后是整个世界，所以这就是人的境界。如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那么这个人一定能够拥有更多。听到的歌曲来自力气，一首体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江婷婷的《你都不爱我》。

0: 其实当一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慢慢给你做减法了，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所以当你能够看清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接下来送上方景家的离爱太远。
1: 今天我醒得很晚，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继续来送上一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希望呢这样的节奏咱们是用来平复心情的，别沉入太深。而像现在的我呢，再去看一些韩国的经典的爱情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触了，也不会哭得稀里哗啦了。哎，可能是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不再会感受到那种风花雪月的小浪漫了，现在比较实际。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过佑佳，一首不想。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疑问中》。

那说到 lemon 柠檬，它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食材的，特别是在平常大家要补充维 C 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多泡泡柠檬水喝，也可以吃这个维 C 的营养片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来提高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听到这首1920来自于邰正宵。

有人觉得要达到一个美好生活好像是遥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把它想得太完美了。其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些小小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比如说从收拾家务开始，把自己经常乱放的东西把它整理归类，然后让自己看上去有一个舒舒服服非常窗明几净的家，这样让你看上去心情也会觉得特别的好，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这首歌要来听到刘若英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人来说呢，同一个世界都有同一个困扰，那就是即便衣服堆成山，依旧没有衣服穿。衣柜里啊，总是缺少那么一件衣服。这个时候，很多的直男老公就会很不解，这么多衣服怎么就会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啊，一年比一年有气质，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你了，对不对？

0: 想象一个画面，晚上的月光非常的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带一些特效的古装片里面才会看到哈。继续来听到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3: What up, Nelly?